0: 哎呀个，俺们那个呀，
1: 那么好。
0: 大家嘛，去过去嘛，弄我当费诺，阿是不 refrigerator 出个弄大个跟木个大山那些准备吧，是那个，没得没啊，讲啊，阿是儿，阿诺，地嘛不拉里准备啊，不拉个，阿几多嘛是诺，过完弄自贡啊，多个儿，我弄个自个呀，弄个大山那些，阿是那个，到底弄个自己怎个弄不完弄个不？上个班弄不啊，都嘛弄一当过完弄个。아기알리바도파노광성안하는거다사시발려고야아이도야다야마지해안와서누기성망쓰다지바가지골랄농을짓는바야나해이듬마알로아임자수시자두공다랑바이두랑아임을다이듬아작지구당르프랑당디지모봉물린시바지아자게달리장자메드자디
1: 那些西藏讲，刚才讲讲我的点子，但那是不学儿的呀。听嘛是吧？嘛帮弄啥？不得把俺玩过呀。
0: 俺
1: 是不从路，只把俺是莫帮俺把一面呀。俺家嘛嘛是，没人下读过啥，我当俺玩。俺那一百多几个里面，怎么俺木把呀那些？把俺木把嘛帮干嘛是？嘛帮嘛些弄俺木玩。呀，可惜吧？俺给嘛帮当弄个把那个。大姐啥？别了没？大姐，我当俺弄一顿麻将，俺当姐，我当俺的那只，那么的大姐把干儿媳妇送那里。
0: 哎，对呀，那呀，我当这是当俺娘嘛。俺老农每次上药子嘛，帮俺没洗的地方嘛，都过来我呀，是弄。
1: 好，我家洗的个。
0: 是弄给俺里嘛，让本伢儿不让当啥，没出逻辑。俺将俺跟弄个郎阿姨个，等当把弄阿媳妇给 2005跟他这地方跟点事哒。我的大列斯阿 Sir 喜马拉雅的那么的农家 Rejip 那些跟农 Instruct 的是 Yims 阿罗的是阿 Sir 这个曼达萨里巴里那的阿 Sir 阿斯公的阿姨卡一把 Rejip 子阿跟把阿江阿没正帮阿肚子吧那些吃不得吧提阿农那不怎么了个呀阿诺阿江嘛是没没得吧他是打的不得吧阿斯布门诺当德巴德斯姆德斯姆农这是我啊正罗尔尔阿诺德斯姆德斯姆农不正罗马罗巴将阿里亚公儿但那刚刚当德斯姆子
1: 哦这样写的好
0: 德斯姆子搞过呀阿斯子啊给美布里巴将阿鲁米姆特德大亚马吉黑 climate change 阿斯巴呀我当亚阿里马子美邦阿斯蒙普农马邦大朗个正大农伊米亚登没没得米啊，恐怕。阿 Sir， 面子，硬要上西阿张啊，等不能是阿独打字吧？当呀，姐姐呀。
1: 好，我当上不来，你忙啊，西当吧哈。哎，个的金币吧，姐。
0: 嗯。
1: GHA 大沙金币。
0: 嗯。
1: 呀，一把阿张啊，个几当阿姐儿，阿 Sir 个几阿 Sir 一把呀，跟着上西当是哪里？
0: 哎，这 GHA 大十八呀，一把五张呀，我当大两把农机。Greenhouse effect 大家，一般阿讲啊，阿里玛呀 ，30 degree centigrade 大些侬，冷冷嘛有这大些，阿这机器古巴当阿这儿，亚马里亚斯布阿里玛侬大个呀，可叫玛丽的这是，古巴当 greenhouse cases 大家，一般阿讲啊，阿那侬亚罗巴，大这atmosphere 那些，呀阿讲儿阿里玛阿罗达这儿，阿这。一般呀，阿江阿啥弄得吧？但是这米巴没有给阿里玛农，大哥嘛熟悉有这点事儿。
1: 嗯，
0: 阿能弄呀，老爸，他这个江阿阿里玛他们有这把呀，阿里玛也米阿江阿，大哥立的这啥，把啥啥安样的着急？
1: 哦，再问来呀 ，GHS 古巴当 Green House Gases 大家一般但是呀。阿他妈的嘛是呀那，阿里嘛能把阿子把阿江啊，他们阿个子把等，他们家里的子啥，一样的把子，刚啊当的什么子，是啊 ，GHS 呀，古巴拉阿江啊，本地人阿家个，我当来想你。
0: 哎呀，如果跟那个那是有的，面子里把，例如人那个阿是不需要不要把等个了没？Industrialization, 아장아안농농 GHS 나야달리 Dalida ang bandun sa sakamirasyer.

0: 哎，搞不乐。
1: 阿扎阿卡斯张正人，阿桑沃忙养阿熟悉那顿阿桑儿，那顿这个给帮顿伢儿的巴里子，那屋子那木子弄刚阿不乐，我弄弄准吧，弄那的木子里打仗嘛，阿门。
2: 忙养。
0: 哦，我到去。
2: 啥吧？他那钱还没重要吧？都当他是不是狼啊？那呀？
0: 哦，这把他那土当压得好吧？当他是给等于没有这。
1: 哎，金龙子，当是狼儿了呀？
2: 哎呀，他那钱还没重要吧？都当是狼儿弄呀？
1: 俺那当我弄些啊，也没嘛把没人啊一鸟用啊，没把呀打理打理那多着。俺弄些爱本门路啊，没把一鸟咋个么？
2: 没把爱个两个，没帮谁打弄？就用自皮了忙嘛，是让咋都？
1: 如果认得你送的没，哪个能儿子都做不着紧，都拉不西巴紧。阿是虚弱人，更加得不能买哩。但阿是弄当阿西巴多，伊的马扎都马啥喏？阿沃呀，对面买个生阿里巴紧，阿诺伊姆利亚卡巴紧。阿是巴诺木龙江侬，整人木上头子得江阿巴安我当。阿诺巴诺龙侬，伊娘是江阿巴那皮了么？
2: 那当阿我弄些哪个给你当当，真不要皮了嘛？地里就。一顿提别人把他们弄一根根脖子上下都讲，一顿你送他们阿的的儿子没帮打两下给子，把那么肉么就嘛嘞，熟悉中阿么是没，恁等把阿我当，修路等给家扒拉下都不能嘛嘞的你不是不让儿，那一步阿生里嘛阿妈都过过呢，阿生里嘛侬谢谢恁爸爸都管他种的，阿啥也打得生的，阿侬种子他种的阿家都比恁的点。一等的帮忙阿妈看，可么个？让你看到啊，怎么弄啥啦？洗手帮那么啥的子，心啊没那个。一等嘛，人你送的没，给钱没得，可吃了不的，没得说的，我拉都看到啊，俺是哪里？
1: 嘿，给能吃？那你们弄了别那么自己点当好？啥苦大事啥都呢？整个面生给帮让你安尼二弄，没让阿爸等着的家，哪个金融弄？生人等来嘛，把人家在蹲着个。阿侬家荣，阿生基本阿把侬打理笨蛋阿子的。
3: 蒙当嘛把听样子，真的阿里侬可能 ，Doctor Hunterry， 因不侬蹲着个的，阿是阿如果里内的卡尔巴尔吉当扎的那 meeting 阿 care。
4: 嘿，没事儿吧？
0: 我侬阿如个。
1: 哦，好好，阿荣，干嘛不来去？
4: 古巴弄的阿德玛加德班二张二呀，
1: 等这个大总统，他那弄弄等德隆江嘎阿扎苏西，加过后，弄弄阿扎麦德玛罗巴苏西刚阿当不拉，他妈啥，弄弄等这个班弄，阿是阿如果弄阿吉罗巴提皮林子的，卡尔当阿里拉，林赛德不是中二，
4: 哎，没事，那边一般帮忙拉博斯吧，这阿是弄阿扎阿德玛刚阿当中二，阿侬就阿是弄等这个的，新罗吉萨。如果从当当听得嘛，就如果一旦马扎起，阿是侬阿这个阿从当知道嘛，冇帮拉博士。
5: Missionary sub， 但是阿我伊姆卡尔侬德格伦巴伊米亚巴拉卡宾西巴基，你送的刚刚茫茫达知道的，萨尔萨德姆当德芒阿诺克西亚吉巴萨尔萨德姆，伊巴登格雷米伊米亚达森登德达格雷姆，亚阿阿德兹刚刚达萨。
6: 哦，阿是西达个。阿斯努吉阿尼尔，丹尼拉德米西因当的石油吧，得降价石油子，看看能达个个么个。
1: 阿斯努阿尔霍林尼尔，整个德格姆得降价阿卡什么个？林尼尔干嘛？那达丹尼拉德米西里尔吗？伊们正西阿侬达芒尔爱个能个么个？阿斯格姆达个，巴诺阿扎吉，西达巴德格姆得阿里阿什么哩？阿尔霍阿扎侬 revival 米拉降罗达加，努布隆侬阿斯顿西里达斯子啦。
7: 啥吧？而我看能把西班牙的米歇给做好，但是这巴西部都落实到马斯达萨金边。这个一般当季阿森登西，但那的米歇阿给人家把马巴斯阿蒙了，而我他们阿将弄阿森登西阿弄大个。
1: 而我他们阿的阿森登西没登得当，他马萨是弄蒙当弄人尼的，而我弄山那个人阿尼尔，而我登这个的，他马萨但那的米歇阿给这个阿里真能大个。侬弄到整个德格姆的庄稼连嘛哩，阿当季。侬当当了这么些年吗？你侬当阿是当当侬心爱没浪子侬，是阿是侬西巴达子。阿荣，阿是侬个阿尼尔阿如果侬，阿是阿妈妈不容侬，阿是恁些阿都是的。